过半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实际的控股人，花钱啊参加了这个牛津全球 CEO 项目。大家想想，这些人平常在商场上是不是都是呼风唤雨的？哎，有人就想了，他们这种人怎么也被收割了呢？其实我觉得核心卖点不就俩吗？一是听到牛津大学这种名校光环，第二呢是大家想要这种所谓的高端圈层人脉。说白了呀，就是花钱买个牛津校。

0: 八万的智商税呀。掏钱之前先问问自己，我买的到底是知识还是面子呢？
1: 一个人的24小时，总要有一个小时留给深度思考。一个社会的公共场域，总要有一些空间不能退让。定格闪光思想，和你一起。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纵览天下大事，点评热点话题，笑谈世间百态，品读人间真情，请听滨海之声说新闻。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北京时间的上午10:02，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收听到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我是主播齐文，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那么今天本市外环线内机动车车牌限号1和6，明天限号2和7。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滨海新区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2-3级；夜间多云转阴，东南风2-3级。午后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温26度。现在滨海新区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空气优的状态。那么滨海新区气象台在早上的8:18是解除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的影响滨海新区的对流云团已经减弱移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解除。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处暑的节气，今天啊正式的出伏，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结束了。那预计呢，明天之后冷空气会逐渐的发力，北方气温明显下滑。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怎么样。本周呢，我市雷雨天气频繁，周一以多云到阴天为主，闷热天气持续。明天周二到周五雷雨天是天天见啊，气温逐渐的回落，到了周末两天晴朗天气将会回归。再关注一下台风的情况，今天夜间开始台风紫檀，预计将逐渐的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一台风简拉维已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虽然这两个台风本身强度不算强，但叠加季风气候，仍会给云南到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降雨。此外，台风

德尔22号上午已升级为超强台风级，中午已睁眼，预计明天前对我国没有影响，后期不排除登陆我国东南沿海的可能性。好，获取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好，接下来关注一组热点动态。8月23号，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地方快速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甲醛白菜被曝光后，流向也是引发广泛关注。曝光视频提及河北张家口、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地。安徽最大农产品集散枢纽批发市场回应，也对大白菜等进行连夜的检测。合肥市瑶海区市监部门表示，采集的样本已经是送往法定监测机构等待检测结果。宿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称，经核查，主要流入宿迁市宿豫区中国农批市场，目前呢检测没有发现甲醛超标的情况。河北张家口康保发布通报提及，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紧急启动排查，涉事甲醛白菜没有流入。南京种菜蔬菜市场称，对场内大白菜开展地毯式抽检，未检出甲醛等有害物质，全面暂停张家口康保县大白菜入场。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嫦娥7号今年不发射。这两天关于旅客买票啊、占座、放零食的事儿持续引发热议，国铁集团进一步回应称，车票处置权属于购票人而不是同行人，旅客未检票乘车视为不行使席位使用权利，有特殊需求可以多购买车票并且进行报备。那关于国铁在回应旅客买票占座事件，在今天的栏目当中稍后和大家具体的我们来评论到。再来说说韦东奕练习册的下架，上架了4天之后，8月22号晚上，韦东奕账号小店是撤下了之前上架的2套数学练习册的链接。据估算，练习册销量销售额超100万元。今天早上6点，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开通。近日，有关韩红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陷入争议，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回应，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急救车辆供应商上海君毅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已被立案调查。此前，韩红基金会表示，签约主体为授权经销商，成交单价远低于市场价，将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平台回应网红温婉偷税被罚后换号复活，网红温婉因偷税漏税和售卖

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天津的一个飞去口袋公园，听到名字就比较有意思啊，飞去口袋公园。那现在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它在哪儿呢？这个口袋公园是位于虹桥区的西余庄西路。虽然它是一个口袋公园，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图片啊视频可以看到，这个公园还是挺有创意的，也非常适合打卡拍照健身。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飞去口袋公园呢，它在虹桥区的西余庄西路和这个子牙河北路之间，子牙河滨公园对面。它的占地呢有5000平方米，是一座集运动、休闲、社交于一体的一个口袋公园。那这个公园呢，它采用了彩色的透水混凝土、环保草皮，精选了国槐、白蜡、海棠这些乔木，又搭配了紫丁香，还有金银木，以及多种的这种植被，兼具了环保性和实用性以及。

能够看到一个阁楼呈佛教里的十字金刚塔的造型，就这个造型啊，在全中国独此一份。看完鼓楼之后啊，只要朝东大约走100米，就可以看到我们市中心的另一栋十分重要的建筑，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银川玉皇阁。它最早啊修建于

穿过这个博物馆很神奇啊，他把我们宁夏所有酒庄的葡萄酒都给您聚集在一起，而且都可以免费品尝。您知道吗？全中国40%的葡萄酒都来自于我们宁夏哦。看完了葡萄酒博物馆之后，应该也是夕阳西下了。这个时候就去看看我们宁夏的古罗马斗兽场、懒山公园，还是散蓝共享单车走，只要一刻钟，导航懒山公园您就到了。爬上208级的台阶之后啊，您敢相信吗？到古罗马了。更不敢让人相信的是，这座50米的小山竟然是用建筑垃圾堆砌而成。在这里看眼前的落日是银川人一生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美景，千万别忘了到这来打打卡。银川的七月啊，要晚上7:40左右太阳才会落，不需要那么着急来。您可以在看完博物馆之后啊，不妨先吃点东西，再慢慢悠悠的荡过来就行。看完日落之后啊，去看看全中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夜市，银川最大的怀远夜市街，就在懒山公园门口正对面，坐5块钱的直通车，20分钟就到。走，一定要尝一尝宁夏的羊蹄子，还有老区童年的最爱猪尾巴，还有要吃个超大羊肉串，多少钱？才25，足足有1斤肉。第二天一早，强烈推荐大家吃一碗中宁的蒿子面。吃完之后啊，咱们今天去沙湖，先扫一辆电共享单车到我们宁夏全域旅游集散中心，然后乘坐4号专线可以直达沙湖。沙湖啊和月牙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在沙漠当中如同一颗璀璨的蓝宝石，但是它可比月牙湖大得多得多，面积足足有40个平方公里。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3: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2: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3: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2: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在的话呢已经开始慢慢升高了，一直呢会升到55米的高空之中。你们看那边呀，就是浩瀚无垠的腾格里沙漠，前面呢还有很多的驼队正在沙漠当中呀慢慢的行走。在沙漠里边骑骆驼，我已经替你们去体验过了，就两个字，好玩。远处呢白色的那个房子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酒店，沙漠星星酒店。它建在这个4.3万平方公里荒凉的沙漠当中，耗资1.5个亿。从空中俯瞰呀，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五角星。五角星的五个角呢分别代表了金木水火土。据说呀旺季的时候呢是一房难求，住一晚呢要好几千。站在这里呢还能够远眺到远处的内蒙古通湖草原。你很难想象在沙坡头里面驱车大概20-30分钟就能够抵达内蒙古，一日游两省呀在宁夏分分钟就能实现。从大漠飞天过来没多远，现在呀我们来到了沙海冲浪。坐上去呢一路冲浪一路不停地尖叫，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非常刺激。在这个沙漠游览区呀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就不带大家呢一一体验了。接下来呢带你们去到黄河游览区，感受一下什么叫做飞越黄河。咱们呀先穿上这个安全带啊，因为呢这个飞越黄河的速度啊特别的快，1秒钟8米，嗖的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上面呢写着飞黄腾达入口，飞呢就是飞越黄河的意思，腾指的就是腾格里沙漠。我们要飞越黄河之后呢再坐这个索道回来。
1: 就抓这里。
0: 抓这里是吧？
1: 对，这里。
0: 这里啊。
1: 对，
0: 大哥，这个吓不吓人呀？
1: 不吓人，放心啊，这个没有失重的感觉。
0: 那会坐上去是什么感觉呀？
1: 就跟你坐在旁边缆车一样啊。啊，
0: 你给我绑结实一点啊，我有点怕。这个绳子不会断吧？
1: 放心，这个肯定的，特别的安全啊。啊，来，请坐，双腿悬空，
0: 就这样坐着是吧？
1: 对。好。嗨吗？
0: 好紧张啊，太吓人了。大家能不能给我点个赞？这个真的需要勇气。
1: 加油！
0: 加油！哇！哇塞，好大的风啊！太刺激了！哇！你们看，这边是沙漠，下面是黄河，太美了！一边是沙漠，一边呀是黄河。这里就是当年王维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地方。在1000多年前王维出使西域去问问将士的时候，途经此地，看到此经此景啊简直太壮观了，于是呢就挥笔写下了那句千古名句。所以呢来到这里的朋友都会走到王维的雕像跟前跟他合个影拍张照，顺便的话呢来摸一摸王维的这支笔。据说呀大人小孩摸了之后呢都会才华横溢。我呢来替你们摸一摸，希望大家呀都能够才华横溢。飞越黄河以后呢，我们现在呀来到了国际滑沙中心。沙坡头呢拥有着全国最大的天然滑沙场，在这里滑沙呀简直不要太好玩了。但是你们看啊，这么陡的坡咱们该怎么上去呢？有3种方式，爬上去，还有呢就是坐旁边的这个小缆车，另外的话呢就是坐世界上唯一的沙漠扶梯。我这几天呀天天拍视频天天走路，实在是爬不动了，还是啊带你们去坐电梯吧。这边呀就是沙漠天梯的入口，沙漠里面竟然能装电梯，真的不得不佩服咱们中国基建的强大。相信呢随着咱们国家科技的发达，基建的强大，给珠峰装电梯呀肯定不在话下。这个扶梯呀它建在72米高的沙坡里面，全长的话呢有160米，坐在里面呀就像是在穿越一样。出来以后呀往这边走，咱们呢就可以去体验滑沙了。哇，往下看啊，好高呀，这个坡度呢差不多有60度左右啊。你们说这个滑下去会不会翻车呢？感觉差点要翻车了。难怪呀都说带孩子一定要来沙坡头玩，孩子呢肯定喜欢。这里面呀真的可以玩一整天，好玩的项目啊太多了。不过呢姐姐们玩这个项目的时候千万不要穿裙子。咱们接下来的话呢就去坐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漂流。听过吹牛皮的你肯定啊没有听过吹羊皮的。这个呢就是当时黄河上面最古老的运输工具，叫做羊皮筏子，已经有着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个羊皮筏子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0: 是采用当地3岁左右的公山羊，然后呢把它的头砍掉，四肢砍掉之后，从羊的屁股那边开始呢反扒，像脱衣服一样，这个羊毛呀就会灌到里面，然后呢再在里面加上食盐，加上香油，让它进行一个脱毛，然后呀把它扎起来进行人工的一个吹气。有些人就要说了呀，为什么要用人工吹气呢？因为人工吹的气里边呀有二氧化碳，它的保湿效果呢就会比较的好，这样子羊皮筏子使用的时间呢也会更长。那这样的羊皮筏子在黄河里面在行驶的时候，因为它的吃水浅停靠方便，所以呢是当时黄河上最古老的运输工具之一。坐在上面呀在黄河上漂流，这种体验绝对让你终身难忘。
1: 快看，那就是中国第一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在沙坡头景区还能看到火车穿沙漠的场景。在这条铁路开通以前，很多外国专家呀就笑话我们说，你们竟然敢在沙漠上建铁路，最多用30年就被沙子呢给埋掉了。但是呢我们一口气啊用了67年，至今呢仍在使用，为祖国的基建点赞。
0: 来到沙坡头一定呀要在这里拍张照，你会瞬间感到骄傲。这里呢是世界奇迹的诞生地，1988年被授予了和两弹一星一模一样的科技进步特等奖，1994年被授予了全球环境保护500家单位。为什么呢？因为麦草方格的出现，我们中国的治沙事业就是从这里走向了全世界，造福了全人类，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奇迹。我们现在呢已经游玩出来了，沙坡头作为首批国家5A级景区，它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它将高山、黄河、绿洲、大漠融为一体，不仅好看，而且最关键的是好玩。

频之后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一种想要去宁夏的这种向往吧。其实宁夏还是非常好玩的，九月份如果孩子开学了，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宁夏，因为九月的宁夏景色会更美。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3 p.m.
0: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我是片警小崔，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尽管找我。噪音扰民，紧急疏散，普法宣传都归我管。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
5: 我是反诈中心的小杨，如果您接到可疑电话，看到奇怪链接，别犹豫，立刻挂断，然后打给我。我的工作就是在骗子得手之前，帮你捂住钱袋子。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姜，风里雨里高峰假期我都在，您平安到家就是我最大的任务。系好安全带，骑车戴好头盔，咱们路上见。
7: 我是110接警台的小廖，电话这头我可能看不见你的样子，但请你相信，你只要说出我在哪儿需要帮助，我们的人就一定会及时赶到。
2: 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岗位也不一样，但穿上这身警服，我们就有了同一个名字，
8: 人民警察。
2: 当你需要，我们就在身边，忠诚守护人民公安。

0: 注法律热点，普及法律常识，
1: 直击经典案例，解答百姓疑惑。欢迎收听《滨海之声》法治在线。知法学法，与法同行。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在线，我是主持人陈峰。
2: 大家好，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法治资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
1: 普法聚焦，骑电车不戴头盔发生事故责任在谁？
2: 律师连线天津劲科律师事务所田野律师为您做法律咨询。
1: 法治故事为您讲述赶集的女人。
3: 法治资讯，

0: 首先来关注法治资讯。近期，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网络餐饮治理专项行动，依法查办一起通过提供虚假入网信息从事餐饮服务案件，这也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查办的首例案件。2026年3月份，新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线索，反映辖区某店铺在某外卖平台开设两家定位地址一致但经营资质不同的线上店铺，其中一家线上公示资质主体为郑州市金水区某啤酒店，与当事人实际资质不一致。经与郑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动协查查明，当事人为满足特许经营模式，在开展经营活动期间，其中一家网络店铺未上传真实的经营资质，构成提供虚假入网信息。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4条第2款，构成未按规定公示真实信息的违法行为。违法期间，该网络店铺经营额为18,745.47元。
1: 2026年7月20号，区市场监管局依据《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43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9,445.98元，罚款10,000元。同时，将外卖平台未履行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资质审查义务的线索，移送至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经营主体与平台责任双管齐下，全链条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秩序。网络餐饮经营者应如实公示经营资质信息，不得提供虚假入网信息。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网络餐饮治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近日，茶店街道五羊里社区关工委邀请天津滨好律师事务所律师韩涛，为辖区青少年带来拒绝校园霸凌，共建阳光校园主题法治讲座。韩涛向孩子们重点剖析了校园暴力的表现形式、严重危害以及法律后果，详细拆解了肢体欺凌、语言侮辱、社交孤立、网络造谣等常见的校园霸凌类型，帮助同学们明晰霸凌行为的边界。韩涛特别纠正了部分青少年小打闹无大碍的错误认知，强调辱骂、孤立、散播谣言等行为均属于校园欺凌的范畴，并围绕如何应对校园霸凌这一核心问题，为同学们传授了实用易操作的应对方法，重点讲解了坚定说不、及时远离、主动求助的应对三步法。此外，他还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交友观，既要学会保护自己，也要尊重他人，友善相处，不做霸凌者，也不做冷漠的旁观者。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晚上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

0: 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1: 普法聚焦。

0: 普法聚焦，我们来关注百姓生活多了哪些绿色新规矩。近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首例噪声案让安静权备受关注。这部法典不仅护航绿水青山，更直接守护普通百姓的生态权益。过去，小区楼下新开一家餐馆，居民往往要等油烟飘进窗户才开始投诉。油烟扰民是长期集中的民生痛点，而治理却常常陷入先有电后有塑再治理的被动局面。法典对此做出了关键调整，将合规要求前置到选址环节。根据法典第250条和第1132条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拒不改正的经营者将面临责令关闭并处10000至100000元罚款。
1: 与此同时，治理关口持续前移，要求地方政府引导餐饮行业合理布局，在市场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令，从准入环节规避风险，从源头减少油烟扰民。这意味着以后开餐馆之前就得先算好账，选的这地方合不合法。上海江浦路1188弄小区沿街群房紧邻着居民的住宅楼，聚集了多家餐饮店，场地未配套建设餐饮专用烟道，商户经营产生的油烟噪声持续干扰住户日常生活。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上海江浦路街道联合执法队严格遵循生态环境法典法定条款，依托多格合一联勤联动机制，成功破解这一治理难题。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二级巡视员、法规与标准处处长赵峰表示，餐饮油烟噪声扰民是居民长期反映集中的民生痛点，生态环境法典针对这类问题设置清晰制度红线，实现源头预防和末端惩治并重，为百姓解决家门口的环境烦心事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武器。
0: 窗外的广告牌灯箱从早亮到晚，亮度拉满，窗帘拉

0: 人的视觉感受受到了干扰的现象。在第671条、第672条中，广告屏、广告牌、灯箱、媒体立面墙、玻璃幕墙等均被纳入光污染防治范畴，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合理设计安装使用照明设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更重要的是，法律明确了罚则，未采取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1: 广州一位年近80的显伯住在越秀区海珠南路，两三年来对面商厦多个广告牌的灯光直射客厅和卧室，为了挡住刺眼的光，他专门安装了双层的加厚玻璃窗，换上了加厚窗帘。显伯说，有时候想吹自然风都难，有一块广告牌24小时都亮着。后来经过媒体介入协调，7月22号，物业向相关的商户发出整改通知书，两家商户同意将广告牌亮灯时间调整为19点到22点。显伯的遭遇并非个例啊，过去只能忍一忍的光污染，如今有了明确的维权依据。深圳律协环境与资源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邵卫国律师认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为遭受光污染侵扰的民众维权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绿色消费从口号变成法定义务。法典第992条至第1001条

像令你如神仍因我极好奇，临时离开你以免恨你。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将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

0: 也打造了细分共建品牌，分赛道赋能产业升级。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围绕职工栖有之需，天气经开区群团工作部完善了七项保障民生服务体系，创新推出同心解困有你太好特色品牌，聚焦企业产销难题与职工生活诉求，举办了多场职工福利团购推介会，现场达成96项采购意向，多渠道为企业纾困，为职工谋福利。
0: 在宣传矩阵方面，2026年上半年，天津经开区群团工作部统筹运营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融媒体账号，搭建了全域宣传矩阵，通过产品实拍、品牌故事、直播探店等形式，推广了泰达本土产品，以与一汽大众、易乐商贸研讨短视频电商运营新模式，培育线上流量阵地。此外，天津经开区群团工作部还坚持流量带动销量、销量稳定产量的工作逻辑，借助年货市集、企业推介会、龙舟市集、专场团购等多元化的活动持续引流，发动企业职工为本土产品代言，形成了良性循环，以产销稳定保障职工岗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1: 天津经开区群团工作部将持续丰富有你太好品牌服务矩阵，以会员基地为核心抓手，做强各产业共建品牌，常态化开展政企联动促消费活动，力争全年品牌带动促销额同比增长不低于20%，持续把群团服务流量转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实效。
0: 近日，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市外卖配送行业党委联合市市场监管委、市外卖配送行业党委、区委社会工作部站上街道，共同举办了“红旗冰哨强堡垒，双战联动当先锋”主题党日活动，为坚守一线的外

0: 外卖骑手送去关爱，同时为新一批的食安卫士颁发了聘书，推动了食品安全的社会公职。
1: 活动现场，与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优秀骑手代表颁发聘书和慰问品，为他们送去组织的关心与关爱。此次共有40名外卖骑手被聘为新一批食安卫士。受聘的外卖骑手将发挥移动探头作用，在日常取餐配送中及时发现和反映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快速核查处置。外卖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摆渡人，是服务民生的重要力量。区外卖配送行业党委和区有关部门始终把骑手群体的冷暖放在心上，先后打造了100余家红旗宾哨、暖心驿站和多个友好商圈。街道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暖心驿站，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切实增强骑手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咱们现在驿站有免费的凉水，有空调，跳格可以休息，然后下雨什么的有一次性的雨衣。
3: 区外卖配送行业党委始终把骑手群体的冷暖放在心上，将持续加强关心关爱和服务保障，让大家跑单更有尊严、更有保障、更有奔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推动外卖配送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4: 日前，泰达街道携手新区企业康师傅方便面、康师傅饮品，联合打造天津市首个政企民生公益项目。

0: 启动仪式现场，不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来到站点体验全套便民服务。据了解，泰达街商圈楼宇、产业园区、居民社区连片分布，辖区内户外从业人员基数庞大，一线劳动者日常作业的现实难处十分突出。对此，泰达街积极联动深耕公益领域的康师傅方便面、康师傅饮品，携手打造了这一昼夜分时段运营的公益服务站点，以微小实体空间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1: 目前我们暖心面馆里投放了两支产品，一个是康师傅的红烧牛面，另外一个是康师傅的老母鸡汤面。我们未来规划还会投入其他的产品。就是一平米面馆的真正的初心就很简单，就是用一碗热水，热气腾腾的泡面，为这些平凡的城市的守护者，提供一个能够歇脚、能够暖胃、能暖心的一个地方。一平米面馆虽然小，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承载着这座城市的善意与温暖。
2: 那我们的站点是结合我们公司自有的一个智能柜做了一个投放。那在投放期间，每天为我们的户外一线工作者提供100瓶的一个免费的喝开水，同时，这里我们也为一线工作者打造。

0: 触细节。
1: 我们现在夜班的人比较多，因为跑完之后大概都得是四五点啊，是吧？在这个时间段吧，很多就是商店已经关门了，有些骑手吧下班也回家也没有饭吃，所以说这个给我们创造了很多便利，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
0: 据悉，下一步政企双方将持续收集户外劳动者使用反馈，不断优化站点配套服务，以常态化公益行动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城市建设者，让方寸微光持续温暖城市每一位奔波奋斗者。
2: 在中心天津生态城繁忙的主干道上空，突然传来清晰的交通安全提示语。交警通过警用无人机对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进行了高空喊话，依托空地的联动，天津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生态城大队用科技力量为交通治理注入到柔性温度。
3: 正午时分，在生态城中兴大道与中升大道交口川流不息，一架警用无人机正悬停高空，发出清脆的高空喊话，既是空中暖心的安全叮嘱，也是生态城交警利用无人机科技精准高效的智能治理的生动实践。在生态城大队的大数据作战室内，合成作战警组无人机匪首刘雅志正熟练操作着无人机系统进行巡视。
4: 高空俯视，视野开阔，可以弥补地面执勤的视线盲区，最容易发现的违法行为有逆行、闯红灯、驾乘人员未配戴好安全头盔，还有路口越线抢行等违法行为。有一些被树木和建筑物遮挡的点位，地面不容易观察，无人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路口整体通行的情况。
3: 然而，科技的应用并非只是冷冰冰的抓拍处罚，而是充满温情的柔性劝导。
4: 大部分群众听到空中的警示，能够立刻纠正自己的骑行行为，做到提醒及改正。但是也有少数市民专注于骑行，分辨不出来，声音来自于空中，不知道提示是否是针对自己。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重复对他进行喊话，同时把违法信息通报地面执勤的民警，由民警到场开展教育劝导。
3: 除了无人机高空劝导，生态城大队还采用警车流动宣传、景区上宣大屏、交通安全宣传等宣传形式，把交通安全警示课搬到了街头巷尾。在路面执法中，面对未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员，民警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原则，耐心讲解法律法规，并引导当事人现场手机扫码观看交通事故警示短视频，让安全意识直击心灵。
5: 能感觉出交警同志

0: 堵点和乱点的巡查，深化这个工地的协同，不断完善这个立体化的交通模式，守护好群众的安全出行。
1: 近日，新河街道赵家地社区开展趣味淀粉密信无字科学实验活动，将红色党史教育与趣味科学科普深度融合，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2: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首先讲述了长征时期革命先辈秘密传递情报、攻坚克难的红色故事，引导孩子们感悟先辈机智勇敢、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树立勤学求知、强国担当的理想信念。随后，科普实验正式开启，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淀粉与碘伏相遇变色的化学反应原理，并现场示范无字密信的制作流程。孩子们认真动手操作，用调配好的淀粉水在纸上认真书写文字、绘制图案，待纸张风干后字迹完全隐形，再均匀涂抹碘伏溶液，原本空白的纸面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蓝色字迹。奇妙的科学现象让孩子们直呼神奇。
3: 今天的无字天书实验特别神奇，用淀粉写出看不见的字，拍上试剂就能显现出来。
4: 本次趣味科普实验寓学于乐，让青少年在亲子协作中探索科学奥秘，增长知识见闻，有效地充实他们的暑期生活。
5: 日前，滨海新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组织边晓轩宣讲骨干赴平津战役纪念馆，与馆内的红花少年开展了研学交流活动。
6: 红花少年红领巾讲解员项目是全国少先队典型育人品牌，也是天津市青少年红色思政教育标杆项目。

0: 活动现场，徐派变脸第四代传承人身着华丽戏服，佩戴专业道具，闪亮登场。他快速挥舞衣袖，转动身体，红黄绿色彩斑斓的脸谱在抬手拂袖间瞬息万变，速度之快，技法之精，令在场的小读者们目不暇接。表演结束后，传承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徐派变脸的起源讲起，为孩子们详细介绍了这一非遗技艺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
1: 其实徐派变脸和传统的变脸区别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我走的并不是那种传统的道路，除了在保留我们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我又演变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变脸技巧及手法，让更多的观众孩子去近距离的体验一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他们更多的去摸、去触、去感、去看，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呢，能够代代的传下去。
2: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来参加图书馆的这个非遗活动。今天我知道了徐派变脸是咱们天津自己的非遗，传承人叔叔说要我们多了解他，他才能一直传承下去。等开学以后，我一定会把今天看到的学到的全部讲给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听。
0: 据了解，徐派变脸是滨海新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将川剧变脸技艺与北方舞台风格相融合，常年走进社区校园展演，已成为滨城一张特色文化名片。此次滨海新区图书馆以书香加非遗的双重浸润，打破了戏曲非遗的距离感，让青少年读者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变脸文化，感受戏曲魅力。
3: 为传承经典版画艺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日前由茶店街道办事处、国运文华书院以及滨海新区汉沽国际版画收藏表收藏馆联合主办的詹姆史诗古斯塔夫多雷木口木刻展开幕。本次展览是国际版画藏书票收藏馆2026艺术沙龙系列展的第三场展览，其中呈现了19世纪的欧洲版画艺术的巅峰成就。
4: 古斯塔夫·多雷是法国著名版画家、书籍插图巨匠，被誉为最后的浪漫派画家。他多以木口木刻为核心创作媒介，以精湛线条、强烈明暗对比和宏大叙事构图，兼具写实细节与浪漫幻想，将文学经典转化为视觉史诗，大幅提升插图艺术地位，在19世纪欧洲插图版画领域影响深远。
5: 我们这个展览呢，就是展出的作品都是他的原作，很珍贵，而且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用木头它那个断面来这个刻作品，它可以刻得非常细腻。

0: 应用探索计划等成果，为机器人产业打通场景通道，搭建创新平台。机器人从舞台炫技到逐步落地。记者看到，在产线中，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械臂紧密配合，极大提升了工艺效率和灵活度。
1: 把这些传统的工人老师傅难以去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变成一个模型也好，一个可传授的知识也好，一个技能也好，让机器人能够掌握。
0: 在机场行李转运过程中，通过协作机械臂和双臂机器人的配合，实现了硬箱和飞镖软包行李的自动区分与柔性处理，极大提升分拣效率。
2: 我们在今年这个一月份已经接入了整个华东的这个机场的这个真实的航班的运行，接入了整个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解决方案之后呢，其实是达到了每小时180件的这个效率，其实是翻了一倍的。
0: 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3000余件产品。

0: 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梅，三个台风相互作用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关注本周气象。
1: 处暑期间呢，台风也是处在活跃期当中，而且这期间由于海温高，台风容易出现扎堆活动，体现出群集性的特点。那多台风活跃时，台风之间就容易相互影响，像是前两天19号台风紫檀一直在北部湾打转，而20号台风简拉维路径折向西南，这两个台风环流中心距离在1500公里左右，而且又是在一个季风槽内先后生成，两者之间的相互拉扯使得一个脚步放慢，滞留打转，而另外一个路径转向并且明显减弱，这两个台风就像是双发动机一样，不停地把水汽向陆地输送，导致广西、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强降雨频繁出现。周一这天雨势最强，周二开始随着简拉维减弱停边，浙江、福建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少。19号台风紫檀本周前半段将会持续影响广西、广东等地，它的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27日。浙江、福建的强降雨在26日短暂减弱之后，从27日，也就是周四开始，随着18号台风沙德尔靠近我国，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会再迎强降雨，之后强降雨还会继续向内陆推进。本周后半段，南方沿海省区的天气变化与沙德尔的路径密切相关。25日之前基本没有影响，25日之后，如果冷空气不够强，副高维持，就会引导沙德尔西行，登陆我国东南沿海以后，然后有可能会继续给华南区域带去强降雨，但是由于后期天气形势还是具有调整的可能性，要密切保持关注。
0: 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试图

从思绪拉回身体感受，最后问自己，这个情绪在提醒我什么？焦虑可能是对未完成事项的预警，愤怒或许是边界被触碰的信号。记住，情绪是传递内心需求的信使，而非需要消灭的敌人。允许自己有情绪波动，用温和的态度对待每一种感受，慢慢就会发现，那些曾让你困扰的情绪都会成为了解自己的窗口。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0: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2: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0: 空气特别清新。
2: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3: 好，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精彩节目内容。
4: 主播方伟、张丽，编辑石宇、美玉，监制静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滨城快报。稍后播出的是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